0: 天，切碎，配伍，蒸制，风凉，然后半曲发酵，入缸，加酒或醋浸泡六个月，取其上青叶，即成药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百草常变，炮制万千。借助炮制的力量，他们就这样迎来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太爷爷传下的薄薄医书，已然化作款款良剂。创始与继承中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1: 当年呢，太爷爷把医馆的名字起为归石堂。哎，我查找了相关的记录，归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归是玉做的丰碑，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中医人？中医人他到底要干什么？中医人就是要用心做药，把病人的疾苦放在第一位，真正的为病人解决痛苦，让口碑来相传，从生活的日常去出发，去钻研、琢磨和沉淀，以一个匠人、以一个手工艺者的质朴去传承和发扬。我想，只有回归中医的本源，才能自然流播中医的魅力，这样大家就会喜欢中医，真正信任中医，中医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位于非洲西岸，这里不仅拥有世界上仅存的几片热

0: 跟动物的这种体验感、互动感特别棒。
1: 听了大使阁下还有我们两位专家的介绍，也是让我们特别深入的了解了像几内亚的它的一些陆生的动物。几内亚是三条河流的发源地嘛，被称为西非的水塔。那么它的水生动物又有哪些呢？
2: Ces dauphins à bouche existent dans les eaux territoriales.
3: 中华白海豚和几内亚白海豚，其实。

0: 又搭一个帅哥看不见啊！
1: 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又要割我了呢。
0: 怎么可能？咱们
2: 笔画脆弱的经不起毛笔尖轻触，但专注与痴情是文化遗产如生命般的执念，也为李云鹤带来绵绵无尽的灵感，让敦煌壁画修复保护的诸多第一次从他的指尖诞生。
3: 在我的思想那样，我说这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你可这么残破的壁画，通过我的修复，病害它没有了，形象它看得清楚。另外一个，通过我这么工作，可以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艺术精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我感觉了上对这些祖先，下对的一些子孙，这样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去的那个民宿是拿羊圈来改装，我们今晚要住羊圈，老板 DIY。

0: 瞪着他。
1: Hello, hello。
2: 泥巴
3: 、
4: 只是就是有钱人嘛，他就在
3: 外层加一层穿
4: 这种。
5: 草木灰就是我老板的，他喜欢这个名字。
6: 我跟我们 boss 的概念就是，不要把你对民宿的这个美好变成你的负担。这个院子叫星星院，晚上的时候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星空的。因为村里面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以前就这片往这边长这么大一片，那片往那边长，按照我正常小法走的时候，从这边起来包起来，这边起来包起来，我就把它全部往上面推，推到上面去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上面做灯光，就像一个森林一样，一到开花的季节，这里漂亮翻了。我光抹这个抹了差不多有两天，腰都断了，我就拿水泥餐具
3: 慢慢
6: 刷，
3: 刷
6: 对。那好麻
3: 烦，那还是很用心的。
6: 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你看，像这边这样乱的呢，这一片基本都是我们重新给它拔起来的，重新再去找这个砖给它钉，
3: 把它弄上去。
6: 对，这个其实很吃力，
3: 这个是后面重新垒起来的。
6: 他们老房子的底子都是用这个石头做基，然后上面再开始走泥砖，因为它要下面这层要负责防水的问题。这边这个后面这盖的之前就太
3: 加上去了，
6: 对，重新恢复。这个叫桂树院，我们在院子里面种了棵桂花树
3: 啊，好舒服啊，
6: 好久没有人打理这个，其实我也觉得挺可惜。这边种的花是双色茉莉，所以它有个清香。基本我的投影仪是我的标配，就是我只要是开民宿我肯定会放的
3: 地方，一定放啊。
6: 对，这棵树也是我挖出来的，之前我们刚弄完的时候好小一棵。这个院子我们起的名字叫大爷，我喜欢去改造，就是说不用太多的那个，就像这种，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东西了，就是这个竹竿，我开了很多的亮瓦
3: 啊，对，
6: 如果冬的那个晚上如果有月亮的时候，这里面会
3: 亮，
6: 五彩斑斓的，
3: 哇，
6: 它又不是亮，就那种，但是白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光影下来。这里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冷，
3: 有点，
6: 因为它太高了，空调打起来没有什么用，这个还好用一点，但是夏天就没有关系了，夏天你在这里面的

0: 收灯
1: 凉快，
0: 巨凉快。
1: 嗯嗯，
0: 对。用三脚架改了一个灯，不要浪费嘛。这个挺好看的，
1: 挺好的呀。
0: 然后这边的时候还是大，所以我就装了这个，
1: 占一下空间。
0: 这个玩意儿暖起来
1: 很管用，
0: 绝对很管用。
1: 真的村落乡村资源，但是现在有很多已保存下来的这些，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定罗寨，我觉得很优质。但是我看了，我觉得很可惜。
2: 对
1: 吧？
0: 其实就算是我们复修，
1: 像附近的那些房子，你拆了可以再建，拆了可以再建。但这种房子，你说你拆了，你怎么重新建呢？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对，这可惜。
1: 对，所以我就说，希望有更多的方法还有方式，能把我们的传统这些老的村落古村，然后去盘活它。盘活的前提是它具有社会价值。

都城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遗存可以看到？为什么说铁器的大量使用对于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有着非凡的意义？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山水流金源远阿城。

0: 成年后的阿古达以智慧和勇敢统一的部落成为了首领，并以顽强的海东青精神激励和带领着尚武善战的族人，开始了以弱战强的抗辽斗争。直到今天，阿城人的血脉里也依然流淌着女真祖先们能骑善射的尚武基因。在阿城境内的张广才岭，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封闭式狩猎场——玉泉国际狩猎场。厂区占地3000公顷，境内有17座山峰绵延环绕，森林覆盖率80%，有60多种树木，40余种鸟类，上千只马鹿和梅花鹿。这里一年四季为游客提供合法的狩猎旅游项目。惊险刺激的狩猎活动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风情，也传承着女真人悠久的骑射文化传统。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有这样一幅图片，也与女真人的骑射文化有关，但上面的奇怪物件许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
1: 女真人她在春夏时期呢是以打鱼为生，所以一般他们的定居啊都会选在离水源很近的地方。那到了秋冬呢，这个天气啊变得寒冷，他们就会换一种这个饮食的方式，基本上他会吃这个山上的猎物为生了。那女真人他们非常喜欢驯放海东青，我们在展柜当中啊看到的这个图片，铜制的刺额锥，它呢就是女真人在外面驯放海东青的时候，海东青会去捕捉天鹅，而地上的侍卫们手中就会举起这个刺额锥，它是用来刺天鹅的。
0: 作为一种体型小但战斗力强的鹰隼，海东青因为以小博大，能捕捉数倍于己的天鹅，而深受游猎民族的喜爱，这也使它成为辽国强迫女真人进贡的稀有贡品。连年的强征暴敛造成了女真人对辽国统治者的不满和怨愤，为女真抗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2: 这种鹰呢，它产生于东海，就日本海，叫海东青嘛，所以说它这个取这种鹰也非常艰苦的，危险性特别大呀。它要顺着咱的松花江，完了以后往这个黑龙江往下走，到出海口契丹，就是当时的辽压迫女真嘛，需要这种东西老来索要，越整齐越大。所以说
0: 所在的玉泉镇为皇帝建立皇家酒坊，并把金代酿酒技术从传统的温水法提升为蒸馏法，用炼丹时的蒸馏技术提升了白酒的纯度，完成了中国古代酿酒史上的一大飞跃。
2: 道教嘛，他要炼丹嘛，哎，他就通过炼丹那个证，五谷杂粮都搁里了嘛，就出来了酒。那么这个酒它和中原的酒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属于炼丹这个过程过来的，就是蒸馏酒嘛，蒸馏酒的度数高，纯，哎，这是北方酒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蒸馏酒啊，就是
0: 最好的鹿肉，做出招待贵宾才上席的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里宴请贵宾的精华，相传源自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时发明的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殊军粮，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除了鹿肉和飞禽等山珍美味，其他都用猪肉作为主要食材。
2: 1000年以前，就是今建国以前，我们这个地方的动物的排序，一猪二熊三虎四狼，猪是最勇敢的最厉害的，咱们现在吃的血肠那叫血战羹，哎，他们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血，不论是人的血和动物血，都是精神的灵。

0: 没有血能活吗？抢救人得先补血啊。那么作为一个他们最崇拜的猪的血给你端上来，做成一个熟食让你吃，最高的礼仪。
1: 女真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养猪的民族之一，作为女真后裔，今天的满族人也十分善于烹饪猪肉。正宗的满族杀猪宴包括猪身上的所有部位，有里有外，或炖或卤，上桌时热气腾腾，十分考验厨师的技术。

这是一首悠远的牧歌，穿过岁月，回荡在茫茫的昭苏草原。它唱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时而舒缓，时而激荡。这是神奇天马的故乡，蓝天白云间，永远有铿锵的马蹄声回荡。青山绿水中，那奔跑的身影又承载着怎样的诗与远方？蓝胜神州，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正在播出。盛夏，昭苏草原褪去了春季的羞涩，开始毫不犹豫地在各个角度上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美丽。而一年一度的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的举办，更是将这片草原的美推到了顶峰。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宣传昭苏的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县域经济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从1992年的夏天开始，昭苏县委、县政府开始举办昭苏天马节。2009年，该节升级为自治区级的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到2022年，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

翻越天山西部汉腾格里峰的穆扎尔特冰川，直至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全长120公里。古往今来，这条古道上来往的商旅数不胜数。到了现代，古道沿途的雪山、峡谷、冰川、河流等风光，又让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伴随着东西方频繁的交往中，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昭苏天马也逐渐融入了顿河马、奥尔洛夫马、布琼尼马等优良马种的基因，具备了抗病力强、耐粗放、适应性强等精品路线中爱国守边青春无悔第一站。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一样，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无数的人如天马一样坚守在这里，因为他们的付出，昭苏大地才能繁花似锦。上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昭苏垦区76团的巡边员草科特格斯夫妇，带着刚从石河子大学回家过暑假的儿子阿英格，来到了离家不远的格登山顶，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巡边。昭苏县有着231.4公里的边境线，曹克特格斯夫妇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昭苏垦区76团与哈萨克斯坦相邻，边境线长达数十公里，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地处偏远。清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决胜地就在格登山上，山上树立的格登山碑记载了清军平叛的经过和战绩。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农四师昭苏垦区76团数百名护边员就和边防部队一起在格登山下筑起了一道国防之墙，捍卫着祖国领土完整。这其中就有蒙古族护边员草格特格斯和他的祖辈们。20世纪60年代初，在此生活多年的草克特格斯的爷爷阿拉西主动提出帮助边防部队巡逻湖边，并把家安在了边境线旁，也就是草克特格斯夫妇现在住的执勤站，一守就是35年。阿拉西去世后，草克特格斯的父亲又接过了巡逻湖边的接力棒，父辈们执着守边的精神在草克特格斯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到现在，草克特格斯带着妻子布亚守边护边也已经35年了。在守边的岁月里，

0: 拉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邮票大国，它发行过很多非常漂亮的鸟类邮票。那么呢，这些鸟类呢，这次也在我们的邮票之中得到了介绍。我觉得这是两国友谊的一种象征吧。
1: 嗯，出版的这个邮票当中有一种鸟是非常受欢迎的，是马拉维的国鸟，想请您介绍一下。
2: The national bird I talked about is the fish eagle, which has become a national emblem. And

0: 它顶多就是块垫脚石，垫了你的脚，然后你去读圣经。因为圣经这个千年不变的，几千年来未曾增一字，未曾减一字，这个经典里边他的这种话语的确解决了人的应当的问题，他解决了人的尊严。首先你看他在最初这个起初上帝创造诸天和大地，大地空虚混沌，烟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宇宙万物和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个灵，他不是个有形之物，所以你一切人雕出来的偶像都是假神，因为那个神是无形的，他是个灵，是个灵，他就是个主体。因此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他却用规律来支配宇宙万物，所以宇宙万物是被动的。他让人通过科学发现去了解他这些定律的奥秘，所以有了我们今天牛顿的经典力学，有了这个就是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和引力场这种学说，有了这个就是量子力学，有了这个就是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了能量守恒定律，所有这些发现只是发现上帝让万物运行的一种规律，它驱使被动的运行，但是上帝创造人却给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你不相信上帝的这种自由。嘿，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人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做上帝喜欢的事，也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做上帝不喜欢的事，都在你的自由。可是这样的自由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你的自由是无限的，你就会毁坏了别人的自由，你就会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上帝爱邻如己，爱敌人，所以自从基督诞生到基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以来，人类才找到了真正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就是非暴力，非暴力。
1: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爱是一切的答案。
0: 对，但是爱就是谁定义的爱，我们现在的爱已经很烂了，我们个个都在讲大爱，但是大爱是谁定义的大爱呢？是那个至高的、唯一的、那种绝对的那个真理、那个神所定义的那个爱，还是说我们每一个公益组织你定义的爱？
1: 所以我们都要去学习经典喽。
0: 我觉得我圣经里的语言，
1: 对，
0: 它长久在我心中回荡。所有的书，像这样的书读完了以后扔垃圾桶，没有必要了。但是圣经不同，因为它不是人的话语。
1: 听你一席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多读读的圣经了。何先生，《人的应当》这本书，未来你会不会创作出一个系列的作品？
0: 嗯，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其实这个全看神的旨意。
1: 何先生，你为什么会选择香港这座城市来开你的新书发布会呢？
0: 也有意思，你这个是个很好的话题。说实在呢，因为我还是一个中文世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背景。
1: 是。
0: 那原来我做公益慈善做了将近20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前，可以说每一次中国的大的这种灾害发生，灾害的捐款60%-70%来自香港。2008年以后，情形有所改变。那所以我一直对香港觉得，这个是一个谜，你知道吗？但我是学经济学出身，我也知道中国的所谓引进外资，其实70%以上是从香港进去的。所以香港是一个上帝带给中国大陆的一个祝福，是那些大

大量的人在后边做的这种工作，让人的灵魂在进化。但是这个进化的最终极的原因是拜佛。所以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对这个基督有这么深的理解，但是我只知道说公益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慈善，一个是公益。慈善就是抹眼泪的，同情心的，做好事的，同情弱者的，这是没错，这是要做的。但是还有一种，它就不是只

0: 啊，所以我们叫追风逐梦，共舞庆霞。
1: 抓住这个煤炭窗口期，挣的钱能黄补到这个氢能这个未来产业上，这就是有眼光、有情怀嘛。
2: 致密砂岩气、深层煤层气，还有鱼头岩，这三方面是我们近期分公司在柳阳地区的一个

0: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说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儿。所以我选了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上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我都进行了一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拍摄记录，啊，记录他现在的生活，记录他没有通路的时候他这个他们的出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哎，是过河的了，不是查卡税了啊，查卡税了。

历史上三交这个镇，因为是紧邻着这个石楼、柳林和这个就是绥德，它是一个乡镇。然后呢，附近这个陕绥德这片呢，老百姓都来这儿赶集，分一分五都来这儿赶集，所以人两边的交流非常的密切，走动非常频繁，所以呢，它就也是一个古渡口嘛，所以人流量比较大。还有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早些年它这个船是木船，它主要用来拉人、牲口

0: 车。
1: 现在还是可以啊，严格就是车了，这里的这个生活都不能干，没有生意，生意少哈了，这赚不了钱嘛。这农村人吧，都到了城里边了。
0: 这块土地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我就想着让更多的人关注生我养我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实际上，这些故事、这些人，他们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宣讲，或者值得我去给外人展示的。
2: 我喝的黄河水，洗的黄河衣，游的黄河泳。我是刘倩倩，我是黄河边长大的姑娘。

理，长时间的整理，还就是从拍摄经验上，就是说拍的多了嘛，可能天空飞过来一只鸟，我直观的我可以判别它是什么鸟，这个鸟我拍过我就不拍了。

0: 了个屁，屁了个屁。
1: 大刀有数是这样的。
2: 对于拍摄的话，就是第一个就保护，第二就不去惊扰，自然而然的去拍摄，就我们去尊重他。但是他是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回馈嘛，回报嘛，就是他给我们展现的另一面美嘛，他的自然美。

0: 指山，不算到海南。五指山为海南第一高山，更是海南岛的象征。五指山市的地名就来自于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
1: 五指山市犹如镶嵌在五指山区绿涛上的一块翡翠，因为地处热带雨林，常年雨水充沛，无论是山上还是小城里，树木长势茂盛，百年老树数不胜数，街道所延伸之处无不被树木覆盖，
2: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墨绿、青绿、翠绿、新绿、鹅黄绿都在尽情渲染着藏在雨林里的小城，葱郁得令人窒息。街道两旁香樟树、大榕树和凤凰树红绿相映，美丽的南胜河像条银白色的飘带绕着山城而过。
3: 这里冬暖夏凉，清晨凉风习习，雾锁山城，午间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午后乌云聚合，大雨倾盆，往往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观。飘带似的彩虹点缀天空，身处其中仿若来到仙境。假若喊一声悟空，孙悟空仿佛真的会踩着筋斗云，嗖的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0: 这座被森林覆盖的山城，生态环境、空气质量排全国前列，先后荣获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全国。

0: 某些时候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大地与人们的一种纽带。阿勒泰有形态多变的石头。
1: 我们地质专家现在初步测定它的地质年龄在两三百万年前，甚至上亿年啊，到3.7亿年形成的这种特有的这种地层地貌。
0: 在吉木乃的草原石城，我们见到了最有性格的石头。
1: 大家看后面身后这块石头，这是一组非常象形的，也是我们的核心景观石象形石啊，我们叫巨蟒像。当然有很多的游客也调侃啊，说是有的像贝多芬，有的像将军啊，有的像将军啊，大地之子。实际我们认为呢，更像我们的哈萨克唯一的巨蟒艾琳王王爷的这个头像。作为王爷呢，守着这方水土。
0: 方圆60公里的草原上遍布着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或雄伟俊秀，或玲珑可爱，形态和风格各异的石头铺展在辽阔的草原间，犹如一座神秘的石头城堡，因此人们叫它草原石城。7月的草原遍地花开，石头与石头之间是一片浪漫花海。

0: 家好，我叫朱丽娜，来自印度尼西亚雅齐省。
1: 欢迎欢迎我们台上的五位朋友啊！其实呢，我们台上有几位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跨国春晚的现场，但是呢，还有几位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跨国春晚的现场。我想问一问，谁是第一次？
0: 啊，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晚会，我很开心，因为能跟大家在今天这个晚会跟大家过春节，我很开心。
2: 对的，像是我们这样的春晚其实是非常热闹的，然后像是我非常喜欢音乐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春晚可以聚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我们一起以歌会友，还是非常开心的。
3: 那我的感觉跟他们一样，但是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晚会，也是第一次上台唱歌表演，我的感觉是很紧张，但是我的觉得是很激动的。
1: 嗯，但是你的表演是非常精彩的。
0: 是的，
1: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人类在青藏高原居住，这刷新了人们对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文化所能辐射到的广大地区，越来越多的石居、石藏被陆续发现。在很多象雄风格的

0: 古老石屋里甚至还会有古象雄风格的人物壁画。簌簌寒风中孑然挺立的猎石阵，是古象雄人对于生死的朴素表达，对于天地万物的原始思考。他们和彼时出现的本教一起，让蒙昧未开的藏西高原到处弥漫着原始而虔诚的气息。
1: 就是现在的西藏的冈底斯山、马彭雍湖周边的这一块地方，这是古代象雄的一个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个核心地区。我们现在有时候叫做象雄文明，有时候又叫本教文化，但是这两个也有差异。
0: 如此看来，今天的人们如想要探寻象雄文明

0: 就是古老的象雄都城所在地。
1: 在山顶大概有5到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共是有90几个建筑。
0: 大名鼎鼎的马棚用作，四周的古寺和雪山如同魁梧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宁静圣洁的湖泊，使其更添神秘古老的韵味。1300多年前的一天，低低的晚霞压着马旁雍措，让他似乎喘不过来气。偶尔一只水鸟的掠过，像是圣湖发出的一声哀怨的叹息。一位远嫁象雄的年轻公主独自走在马旁雍措的湖边，她就是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妹妹萨玛嘎。
2: 萨玛嘎来了以后，被李弥夏呢打入冷宫，然后呢萨玛嘎呢独居在马旁雍措旁边，她只能借助自己的歌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0: 独自住在湖边的萨玛嘎远远躲开了自己的丈夫象雄王李弥夏以及王宫的是非和猜忌，巨大的孤独和落寞让他每天都无比思念自己的家乡。面对哥哥派来的吐蕃使臣，他也只能用歌声吐露着自己的心声。
3: 我陪嫁之
0: 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象雄各部族与吐蕃各部族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并归入祖国版图，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青藏高原，象雄文明的和煦春风吹拂之处，无不深深刻下了象雄的文化基因。在百年千年后的今天，这朵文明之花在古象雄的土地上含苞，在古格王朝的时代绽放。它光华了高原的岁月，璀璨了历史的天空，也给今人留下了无数可追思怀古的遗迹和令人神往的风景。

中国传统融合现代的生活模式，黄沙中寻找眼睛绿色，从苦涩中修行快乐，一眼看尽山水，平地登天染仙气。传统金饰工艺满身贵族碧灵气，从生活中感受艺术，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近年我们经常在各种宣传的途径听到一带一路这个词语。一带一路这一条2100年前的通向罗马、通向长安的大道，至今仍然被视为高水平的陆海空交流扭曲，当中牵涉到那么多的种族、宗教、人群，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一定有很多故事在里边。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朝，那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导航，有这么一个人，他流着汗，花了19年的时间，走了50000多公里的行程，这个人就是玄奘。而敦煌呢，也是他的立足点。之后他取得了真经，将智慧留给了后人。而今天呢， Coco 带大家来到了《又见敦煌》这部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黄沙蒙着眼睛，壮观而又神秘的丝路文化吧。

0: 線或者圓形嗰啲咧，都係我同設計美學有關聯嘅。咁但係我寫嘅技巧咧，就喺傳統嘅中國山水畫嗰度嚟，就再加上咧，我喺油畫、反畫、素描方面用過嘅工具。咁我個人咧，
1: 加了自己的意思去創作那個構思，那個華山的那個境界出來的啊。像有一点什么宋画的感觉哈，我喜欢那种宋画，所以整个构图那个景是比较大的哈，从下面呢到中景呢到上面都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的。
2: 其实你说门派啊，那么其实水墨画里面也有岭南画派啊，或者长安画派啊，很多画派，但我这个呢其实跟我的学画的背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以前呢主要创作是版画，就在内地的时候是版画，那么也从事过宣传画、油画、水彩画，啊，就是各种门派吧，都涉及一点。那么这样子我再来画水墨画呢，就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自然不自然的把我其他画种的一些语言或者一些它的手段融入到我的国画，就是水墨画的这些形式里面去。因为水墨画它主要是用宣纸，主要是用墨，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加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黑白版画的对比，或者是勾线画连画时候的一些勾线，或者是一些画出一些西洋画的，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些意境啊，一些秋天的那些颜色比较灿烂，比较这个绚烂一点，那么这种东西我会把它融入到宣纸里面，所以跟一般的水墨画呢可能有点不同。那么这也是我想追求的，就是我希望追求一种朴素的、朴实的一些比较粗犷一点的、比较苍茫一点的手法。所以在我的那些画作品的画面上面，那些用线或者用的块面，它比较沧桑，比较怀旧，有一种这个感觉上好像很陈旧或者是很古老的味道，这就是我心里想表达的。即使我画现代的我们的铜锣湾避风塘啊，或者是这些，仍然是用这种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是宣纸，我把它做了处理以后，所以呢用那个笔墨或者用一些技法，使它变得这些墨呢不是那么光滑，是故意画的有点拙味，就是一个提手偏一个粗字啊，有个拙味，有点朴素的味道，这是我心目中想追求的一个方面。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慢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种面貌。你刚刚说到近看远看的效果有点不同，那么正因为这样子啊，

0: 影印《文清阁四库全书》主要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便与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年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圆了百年梦想。另一方面，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清阁四库全书》不久将永远封存。而在其进入新的时世金匮永久珍存前，要化身百亿，为国人造福，为学界造福。文清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出版工程，也是掌门人杨德言最厚重的文化出版情怀。作为旷世文化工程，以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号召力，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迅速组建，总主编请任纪律馆长和
1: 这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

0: 你做咩攞住把遮喺度啊？唔得噶！即系你咧，会关灰又班，会开又晒班噶。哎呀，唔使噶啦，而家个科技好犀利噶，因为我哋都揾阿
1: Doctor May 嘅，咩班都冇晒噶，好唔好啊？真的。嗯。Doctor
2: May，我们都很怕晒太阳，因为会出那些色斑，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色斑？是怎么形成的？
3: 什么影响？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呢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2: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反而呢，亚洲人的那个黑色素呢，其实是比白种人呢更活跃，所以我们的黑色素因为比较活跃呢，所以有色斑的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
3: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几可以做的办法呢，就主要是要防晒，然后防晒呢不是色斑出现才开始做的，其实要从小开始养成的这个良好的习惯。
1: 我们不论是有太阳的日子，或者是阴天的日子呢，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室内的活动呢，其实每天都要涂防晒，每天涂防晒呢，其实可以避免加那个减慢那个色斑的出现。嗯，那我想问下你了，梅医生啊，我好多老人斑噶喺呢度啊，咁有冇可以做到呢？如果喺呢啲激光？
3: 其实呢，色斑的种类呢有很多的，不是年纪大的就全部是老人斑啊。你的斑呢是黄褐斑，加上呢两边呢是太阳斑。
1: 啊，太阳斑嚟嘅，知道。
3: 都是紫外线照射引起的。
1: OK， 我想问下咧吓，Dr. Mayer，我除咗呢啲斑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到咧？呢个激光？
2: 激光可以处理那个浅层跟深层的色素，但是呢，也不是一次性的，也要经过几次慢慢的处理。除了色斑的问题以外呢，其实痘痘的问题，比如说是凹凸洞、发掉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它家族里面。

0: 它覆盖的范围很短，扎度呢，它主要是帮我们妈妈修复我们的腹直肌还有盆底肌，所以其实它也是有这个防止子宫下垂的一个作用，跟我们的那个修复带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扎度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进行深层的按摩，专业的手法才能达到推支的效果，并配合仪器将水肿多余的脂肪在背部、肚子等地方透过按摩，专业的手法才达到成功的修身效果。最后进行360度的扎度方法，我们利用一块布将盆骨到胸骨进行大概15到20圈的包扎。如同箍牙的原理，每日穿上至少8小时，连续穿10天，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穿，可以将结构重塑，很快恢复到产前的效果。
1: 您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扎度有哪些好处和优势？
2: 其实扎肚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妈咪在产后可以尽快去修身，因为在产前其实妈咪在怀孕期里面，我们的盆骨就会因为 BB 而慢慢地张开，张开之后到产后其实那个盆骨就不会自然地复返位，就算你透过饮食可能去节食减肥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个盆底肌咧都唔会因为咧咁样咧而修复翻去原本产前个身形嘅，而因为我哋个盆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
1: 脊，做一个子宫收腹。然后做了几次之后呢，我有一点点惊喜，就是我是喂人奶的，然后呢觉得是奶水多了，那么就是也有很好的帮助。已经说明了叫做铁三角疗程，因此在脊骨评估和这个扎度疗程之后，还会有第三步，那就是要见营养师。
3: 大家好，传统中医有未病先治、以病防变的说法，我们想要健康，就要从养生开始。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款食疗？
4: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呢，我为介绍那个食疗呢，就合身这个阴虚体质的人。
3: 从哪一方面能看出一个人是阴虚体质呢？
4: 阴虚体质的人呢，多数都是会失眠呢，五心烦热。五心烦热的意思就是手筋脚心常常会发热，就是五心烦热。然后呢，他会便秘啊，也有可能的。然后最大的那个特征就是勉强啊，我们说的勉强会潮红。
3: 阴虚体质的人需要用哪一种食疗呢？
4: 这种食疗的话，因为中医认为啊，腊肉是非常合适阴虚人吃用的。
3: 那这种食疗用什么材料呢？
4: 这种食疗的材料包括鸭肉250克，

0: 物品鉴定师和评估师邝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以及宋代以后陶瓷的发展和我国的陶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那老师，我们上集有聊到啊，到了宋代以后，陶器被瓷器所取代，所以到了宋代之后，元朝我们的陶瓷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1: 到了元代，是嘛，是不是？所以呢，它才拍出这么高的价位，包括釉里红，釉里红呢，就是更难烧制了，是吧？它基本上烧出来的，鲜艳的是很少，都是发黑，因为它这个窑温是吧，难得掌握。
0: 为什么它更难烧制呢？
1: 因为它是这个铜红釉，是吧？它这个温度，它基本上在这个在120050度左右，能烧制成功。如果你要是吧，这个温度没把握好，那个温度低了，是吧？它也烧不出来，高了，它就会把它烧黑了，是吧？
0: 所以它
1: 烧飞了。是
0: 对温
1: 这
0: 度
1: 个
0: 的控制要非常的精准，
1: 对，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还要好掌握一点，是吧？这个窑纹，所以呢，这个釉里红的价格更贵，是吧？比这个青花料，是吧？现在呢，在市面上也是很少。

0: China. Estoy hace un poco más de un mes en China y estoy muy honrado, muy contento de estar acá en China.
1: 今天我们要先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玻利维亚之旅，这个视角就是太空视角。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据说在1969年的时候，第一位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太空回望地球，发现南美的西部有一处白斑点。与风云流转的白色云层不同，白斑是静止不动的。他先是推断可能是南美的巨大冰川，但当答案揭晓的时候，他惊讶不已。我要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哦，就是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个斑点是哪里吗？
2: 我如果就从这儿这么看的话呢，我会跟阿姆斯特朗有同样的看法，觉得这个应该是安第斯山上的比较大的冰川。
3: 那苏青老师呢？
4: 这期节目是玻利维亚，所以我在猜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当中的天空之镜。
1: 那么具体的答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大屏幕的视频。哇，玻利维亚。

0: 12月，汾阳市率先被评为首个山西厨师之乡，两年后又成功申报中国厨师之乡，这成为继汾州核桃之乡、汾州小米之乡后，汾阳市对外推介的又一张亮丽名片。黄河岸边生，吕梁山下长，汾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跨越千年的文明传承，赋予了这片黄土地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风古韵。如今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牵引下，汾阳这座古城正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幸福之地。作为有着厚重文化的古城，汾阳还有不得不说的美酒文化。1982年，在汾阳杏花村，一件6000年前的中国最早酿酒器具小口尖底瓮的出土，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作为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拥有6000年酿造史、1500年名酒史、800年蒸馏史和300年品牌史的汾酒，当之无愧地承载了中国酒魂。汾酒文化已成为和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晋商文化同根同源的宝贵文化财产。杏花村，人类酒文化的发祥地。在酒旅融合的旗帜下，汾酒一直在加快推进酒文旅融合发展，大力保护杏花村古村落、汾酒老作坊，努力再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意画卷。2022年，汾阳被确定为山西省首批十大专业镇之一杏花村汾酒特色专业镇。汾阳聚焦打造十里九城、建设世界九都这一定位，以建设闻名全国、享誉世界的清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中国酒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全球知名酒文旅融合发展引领区为目标，让汾酒从历史文化过渡到历史文化与酒旅融合并存的转变。2017年以来，4000年的岁月征程、4000年的沧桑轮回，永有古怀见证了石楼的文明道。历经元、明、清三代的扩建修葺，至今仍屹立在石楼县兴东园村的山岗上，静静诉说着历史的辉煌。淀山圣母庙与元代戏台也同样见证了石楼700年前的辉煌。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它见证了红军东征的脚步，见证了一代伟人的足迹，见证了一段划时代的历史。
1: 这个是红军东征纪念馆。1936年2月，毛主席东渡黄河，在石楼县东兴关等岸。石楼是主席踏上山西的第一根绊脚石。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22日凌晨，毛泽东由石楼县新关渡。

新鲜，位于吕梁市北端，金黄河水依吕梁山，是连接晋陕蒙的重要通道。作为革命老区、资源富区、发展新区，新鲜交通便捷，面积3168平方公里，这座兴旺发达之县是山西面积最大县。兴县作为革命老区，被称为晋绥首府和小延安。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在兴县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蔡家崖村停留11天。兴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战略通道，在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这片英雄的土地历经卓绝岁月，留下了许多永不磨灭的革命印记，成为兴县人民激情创业的精神力量。晋绥革命纪念馆展现着晋绥根据地从创立直到全国解放的战斗历程。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排列着晋绥烈士和兴县籍烈士的英名和简历，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48烈士纪念馆记录着为业及

0: 那么多芦苇，你种那芦苇干啥？
1: 为什么咱们拍这部电影？就是拍了这部电影以后，全国人吧都能看到这部电影，对咱们这个青草村子。

0: 也是一个更大的学才。
1: 这就是你做的大事吗？
2: 那卢伟业要是能挣钱，别人早就去干了，还累到你吗？
0: 过去就是这个村里面是缺蟹的一个上访告状最厉害的一个村。这个村子里面以前的都是打麻将的、打扑克的，政府提起这个青塘村也是头疼的一个村。我是2011年当这个村主任，当了村干部以后，我经常跑出去在外面了看人家外面别的村子好的那些村子是怎么搞的，就看见人家就是说也是有好多利用当
3: 地以后。那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月，每天和孩子们一样享受的，这是和大学生
4: 华耀岛啊那个住点你说挺着急干净这里好，家里没有这好，
5: 在那三年长长的三年，吃好喝好。
3: 我第一个荣誉就是2018年的二月获得了这个山西省脱贫攻坚奋进奖，然后还有我们的2020年的这个全国的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的三八红旗手，还有就是全国的进楼二楼住楼的先进个人模范，还有全国的最美家政人，现在又把我选成全国人大代表，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天花板上，但是同时呢我的压力更大了。人家给了我这个荣誉，你领奖你就是个优秀人呀，你不能说这个奖领上你回来不优秀了，那么咱们得了奖就有得了奖的一个形象了嘛，那你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制约，就开始从小梦想变成大梦想。

0: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节气文化跟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商业呢，就结合起来了。你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点？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的，还是
1: 是的，是。您看啊，除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现在啊，到立冬的时候，我也会收到商家发的立冬的一杯奶
0: 我
1: 茶
0: 也有，
1: 券，
0: 我也
1: 就
0: 收
1: 觉得，
0: 到
1: 哎，
0: 了。
1: 你看我们市场上商家的这种营销的这种节气文化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就看谁能抢占市场先机了。我手里有个奖牌啊，这是我们2023年淮南马拉松的一个奖牌，就结合了我
0: 好
1: 们
0: 漂亮！
1: 八公山的这个24节气标识的这么一个设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啊，您看我们怎么能？

0: 已经分崩离析，辉煌不再。此刻的吉德尼马衮内心悲凉如水，他的思绪回到了千里外的大昭寺，回到了许多年前发生在那里的一桩惨案。公元842年的夏天，一个非比寻常的下午，拉萨大昭寺门前，吐蕃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在侍卫的簇拥下向着寺院走去，突然一支利箭射中了他，经风雨侵蚀，千年而不朽，巍然屹立，仿佛一直都有人居住。15世纪以后，古格王朝的疆域相对稳定，王国修建了许多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作为居民点，他们簇拥在古格扎布让王城四周数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虽然彼此独立，但又能遥相呼应，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城。狂野的苍穹下，连绵的王都城墙或如列阵沙场的万千兵将，
1: 住的阵阵诵经声像给耳朵施了魔法，悦耳。

0: 咁我每一次代表國家去比賽都覺得好光榮同興奮嘅。咁希望嚟緊每一次嘅比賽都盡我全力，攞到好成績，為國為港爭光。
1: 我俾掌聲佢哋啦。嗱，今年咧就係國慶75周年啦，幾位有啲咩祝賀説話送俾祖國呢？
2: 首先我祝願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亦祝賀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75歲生日快樂！
4: 生日快樂！
0: 國慶日快樂！
1: 好，唔該曬，亦多謝四位。好啦，跟住落嚟都係咁啊！我將個台交俾蘇永康、林曉峰、伍永薇、林夏薇、胡定欣、胡鴻鈞、吳業鈞，帶嚟精彩嘅金融武俠經典金曲。

0: 他抱胸香港，再诉他的苦痛。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
1: 九龙？
0: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我何曾有一天不再泪涛汹涌？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0: 多謝。好多謝 Connie 嘅優美歌聲。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咧，就係邀請咧我哋所有嘅表演單位咧，就一同咧嚟到我哋台上面啦。我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文藝晚會已經嚟到尾聲啦！好多謝咁多位嘅出席同埋參與，亦都特別多謝我哋嘅主辦機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籌備委員會。
1: 另外亦都要多謝協辦機構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仲有各界人士嘅鼎力支持同埋贊助，俾啲掌聲佢哋，包括咗有專社贊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翡翠贊助。嘅蔡冠森基金会、长江集团、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恒基兆业地产、瑞安集团、银河娱乐集团、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卢文端博士、金赞助、旭日集团有限公司、张学修先生，同埋银赞助、招商局集团、宇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顺德集团、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郭振廷先生，多谢晒咁多位。
2: 嗱，嚟緊嘅日子啊，香港要把握機遇啊，進一步發揮喺一國兩制之下嘅高度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以香港角度啊，做好中國式現代化、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0: 喺呢度，我哋再一次祝賀大家
3: 國慶節快樂！

0: 诗意文字种下遥远的呼唤，浪漫爱情引来八方来客。猜想远方与诗意拥有什么样的色彩，聆听梦境与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旋律，触摸心灵的归宿拥有什么样的形状。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三集色彩旋律上集正在播出。冬季的阿勒泰是雪都仙乡，是一场鲜活又超脱的盛宴。星移斗转，雪化冰消，雪都阿勒泰进入了另一种童话时空。
1: 是来找八太的，他去哪儿了呀？
2: 是来找八太的，找到了吗？
1: 八太去哪儿了呀？我们还没找到。
3: 嗯，我在这里觉得很放空自己，特别轻松。
4: 中国的地大物博是吧，在这里完完全全体现出来了。
5: 那两个人就是巴泰和文秀爬上来非常容易，就嗖一下就上了。但我
0: 剧集播出之后的爆火，这片原本不为太多人所知的土地逐渐变得欢快而热烈。

0: 阿勒泰的天空与大地似乎天然带着浪漫的基因。就在我的阿勒泰聚集的拍摄地，一对年轻恋人的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就在李文秀与八泰定情的那人下牧场。
1: 这故事也是确实有那个
2: 有相似的地
1: 方。
2: 我们两个去一个叫那人牧场的地方，他带我去
0: 各自心中的净土。